这里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隔壁 FM 90.5苏珊燕窝放纵，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就在上个月8月22日晚上的9:30，有一艘从釜山出发的集装箱船。那这艘船呀，向北开始航行，经由北冰洋驶向英国。对，它就是韩国首艘进行北极航线集装箱船试运营的 Penta Akulo 号。北极航线呀，是连接亚洲与欧洲的最短海上航线，被誉为极地丝绸之路和梦想航线，备受关注。这是一段充满挑战的艰难旅程，因为要面对北极恶劣的天气以及海上的浮冰和航线管制等等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不过这也是一次呢非常重要的航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可以啊为未来进一步验证北极航线的经济性和安全性。从釜山出发，穿越北冰洋，经由欧洲多个国家，再次返回釜山，全程呢约30,000公里，往返大约呢约耗时45天。让我们一起啊为这段开辟釜山与世界之间新航线的旅程加油。好，同时也为大家送上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Winter 的《Hang Hey》。

0: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今天在 BEXCO 举行广域连接项目启动仪式，该项目旨在打破行政区域界限，推动富山的蔚山及青少南岛在产业、人才和就业领域加强合作。富山市将从明天起至11日在 BEXCO 举行富山 AI 节，让市民近距离了解人工智能，并通过亲眼看、亲手摸、亲身体验等方式感受 AI 技术。富山海洋自然史博物馆将于9月10日举办第一届学术研讨会，主题为海洋自然史展览与研究及博物馆的发展方向，市民可通过提前预约或现场报名的方式免费参加。富山市将于10月3日至4日在华明生态公园举办第二届动物保护日庆典，推动形成更加成熟文明的宠物文化。最后来看天气，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2到27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富山华语之音 BEFM90.5， 富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8号星期二，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1: 龙哥你好，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汽笛撕开海平线，千帆扑向浪尖，开海了，这是大海给沿海人的年度分红。螃蟹顶着肥膏上岸，皮皮虾满子鼓胀。对于天津来说啊，9月1号这一天，渤海福季的休渔期结束，迎来开海季。天津的各港口渔船陆续出港，渔民开启新一轮海上捕捞作业。
0: 是的，这是一个好消息哈。海风带着咸味儿这么一吹，沉寂了三四个月之久的码头终于呢又热闹了起来。对于喜欢海鲜的吃货朋友们来说，开海那可是值得庆祝的大事儿。渔船一靠岸啊，那一筐筐活蹦乱跳的海鲜，光是看着呀都让人走不动道了。
1: 是的，9月1号上午的12点，那随着开海时间的到来，天津各大渔港的渔船陆续出港，码头上一派繁忙的景象。当天下午，记者在北塘渔港码头就看到一艘艘渔船陆续从海上返回，载着当天的渔货。渔民相继将渔货卸到码头上，下午五点，码头边儿已经围拢了不少市民，俯身挑选刚上岸的海鲜。不少人提着装有海鲜的这种大包小包就离开了。
0: 是的，我还记得在之前的连线当中呢，小超就跟我们提过那一句咱们天津人的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哈，那就是当当吃海鲜不算不会过，对吧小超？
1: 是，
0: 确实。
1: 当当吃海货
0: 啊，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好，这下学会了哈。好，没错，那小超，咱们天津啊人吃海鲜呢都有什么讲究呢？天津的海鲜有哪些特色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记者在码头上就看到各个摊位的海鲜啊，虽然大小不一，但是种类基本相似，以梭子蟹、海蛎子、皮皮虾为主，也有其他的一些海产品。那开海之后呢，随着渔船陆续出海捕捞，渔获供给将会逐步增加，海蟹、海虾、梭鱼、海螺等等这些时令的海产品将会陆续进入市场，市民也将会品尝到更多的渤海湾的鲜味儿。不过呢，面对满市场张牙舞爪的梭子蟹，活蹦乱跳的皮皮虾，还有那肥嘟嘟的海蛎子，哎，你是不是也会犯了这个选择困难症呢？
0: 没错，的确哈，太困难了，这绝对是美味的抉择哈。哎，要说开海季谁最出风头哈，那我个人绝对会把这一票呢投给梭子蟹，这玩意儿现在简直就是朋友圈的硬通货哈。你看谁家餐桌上呢，要是没盘红彤彤的螃蟹呀，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啊在过开海季，对不对？
1: 没错，现在的梭子蟹呀，主要就是吃它的肉。很多老渔民还会告诉你，现在这会儿啊，可别急着抢母蟹，这公蟹才是真正的宝藏。因为刚开海，公蟹经过一个休渔期的养精蓄锐，这肉质啊是达到了巅峰。那蟹腿里的肉一撕就是一条，紧实又鲜甜，咬下去那种一丝丝的这种蒜瓣肉，口感简直绝了。
0: 好，没错，那既然已经这么美味了哈，那在吃法上呢，在天津梭子蟹一般呢怎么吃呢最地道呢？
1: 对于自己在家做的情况，清蒸那可是最高的礼仪了。上锅蒸个12到15分钟就够了，千万别蒸老了，不然这个蟹肉缩水，鲜味儿也跟着就跑没了。蒸的时候呢，底下还需要垫一片姜，然后蘸着姜醋汁儿吃，既能提鲜又能驱寒。除了梭子蟹，这个季节的皮皮虾主打一个鲜和弹。刚出水的皮皮虾，这虾壳泛着清亮的光泽，肉质特别紧实 Q 弹，那种鲜甜可是养殖的对虾完全比不了的。你把它剥开，这个虾肉就是那种白里透着微微粉嫩的颜色，一口咬下去，肉汁儿直接在嘴里爆开。
0: 没错。好，果然哈，这个好吃是要会方法，要懂技巧。那么这是梭子蟹，那其实呢包括刚刚小超也提到了皮皮虾哈，也是我个人 的最爱了哈。那据我了解呢，北方的朋友呢这吃皮皮虾呢跟南

0: 方朋友还不太一样，北方的朋友呢更倾向于呢清蒸或者是盐水煮啊、就吃它的原汁原味儿。南方的朋友呢更喜欢像避风塘炒或者是椒盐外酥里嫩的，连壳呀你都想那嚼上那么一嚼。当然如果你是极致鲜美的爱好者，可以呢尝试一下呢潮汕的生腌。
1: 嗯，那其实这个吃法真的是多种多样，
0: 没错。
1: 那我要说的呢还有海蛎子。这海蛎子呢在开海季我觉得属于是隐藏菜单，它不像螃蟹那么张扬，但是啊懂行的人一定会买。这时候的海蛎子肚子里满满的都是海水的鲜味儿，没有一丝的腥气，只有那种纯粹的而且是带着矿物质感的鲜甜。现在的海蛎子最适合做海蛎子豆腐汤或者是蒜蓉粉丝蒸，既能尝鲜又能当一道不错的家常菜。嗯，所以呢就回到刚刚龙哥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该选哪一个呢？
0: 嗯，
1: 那我给出的建议就是，如果呢您是奔着吃肉去过瘾的，那梭子蟹绝对是首选，那厚实的蒜瓣肉啊吃起来太让人满足了。那如果您喜欢那种 Q 弹的口感和极致的鲜甜，这皮皮虾你可千万不要错过。如果你想花小钱然后喝一口最鲜的海风，那买上几只海蛎子回家煲个汤，真是让人口齿留香。
0: 好，那说到这里哈，再想象上一下这个画面哈，那真的是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已经呢跟龙哥一起哈开始咽口水了。开海季绝对是大海给咱们的馈赠哈，错过了这第一波鲜呀可真要再等上一年咯。
1: 是的，嗯，聊完了开海季呢，下面我再跟大家分享的是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9月3号到9月6号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展览的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汇聚了全国30个省区市以及20个国家近2000家文旅企业参展，其中展示文旅融合成果、数字文旅新业态、还有文创非遗、景区装备以及国际文旅合作等等内容。
0: 嗯，好，那请小超呢给我们介绍介绍哈，那这一届的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呢都有哪些看点呢？
1: 好的，在数字技术不断融入文旅产业的背景下，智慧文旅成为了本届博览会的一大亮点。沉浸式音视频、全息影像还有机器人等新技术可是说集中亮相，推动传统文化展示从看展览向沉浸体验转变。比如说在一处光影体验区，传统的水墨丹青与音视频还有高清全息等等技术融合，营造出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沉浸式的画境。高精度声场还可以让声音呈现出更具空间感的效果，让观众获得看得见的音响这一般的体验。此外呢，工业旅游板块也是首次集中亮相博览会，曾经轰鸣的工厂车间，承载着大国制造记忆的工业遗产正摇身变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0: 的确，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工业遗存啊，变身休闲空间，正成为游客眼中的新景区。
1: 是的，那这里呢我主要给大家介绍就是1955年中国第一只手表复刻版结构复杂的陀飞轮，也是中国国内首创的双秒追针腕表。那海鸥表博物馆的展位前，数块经典的腕表静静陈列，诉说中国制表工业71载的岁月荣光。企业依托老工业遗产打造博物馆，开发手表零件 DIY 创意画，而且还联动老字号非遗推出联名的腕表。那厂区内的日晷计时体验点还有智能装备车间、成品装备车间也都是全面对外开放的。
0: 嗯，是，听了小超的介绍哈，能够看得出来呢，工业旅游哈已经不再是走马观花的看机械看厂房了，动手体验文化感悟啊成为了新的亮点。
1: 是的，那这次展览的另外一个看点呢，就是大众旅游也是从走马观花转向了沉浸式个性化的消费。
0: 嗯，
1: 在天津博物馆展台前，参观者可以戴上眼镜，化身殷商的工匠，亲手体验一片小小的甲骨文是怎么做出来的。可以说科技让文博

0: 火起来了。来自江苏的一位张先生就亲手体验这个甲骨的钻凿，他表示说：“哎，古人用甲骨刻写卜辞，哎，要用到锯、刀、钻、烧等等工艺，而我们呢，通过混合现实 MR 技术去复刻这种实体体验，让大家获得直观的感受。再有呢，像房车露营、山野轻户外。”还有秘境文旅等等特色新兴业态，也是逐渐开始走入大众视野。那在景区装备展区，野奢、木屋，还有轻奢景观帐篷，真的是让人耳目一新。房车、太空舱，还有积木舱，也是升级换代，价格却日渐的亲民。有一家户外知名企业的展品展位上，智能助力外骨骼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体验。
1: 是的，我们在一些媒体报道当中呢，也有关注到哈，这个助力外骨骼的相关的报道。对，那说是可以给使用者呢开外挂哈，是不为过啊。它提供保护、支撑等多种功能，为户外探险、户外探索与运动减负，让每一步呢都轻松省力。小超呢，这次呢，在展览中的这个展出的最先进的外骨骼呢，有着这个怎样的特色呢？
0: 那最先进的产品，它是可以做到3秒就可以快速穿戴，而且内置自研的 AI 算法芯片，4档力度可以调节。业内人士介绍呢，这一套最新的装备可以识别像爬楼、骑行，还有下坡等等10种不同的步态，给予使用者最高40%的助力。这个登山徒步啊，还有日常出行都可以使用。
1: 这一连串的数字哈，也能够看得出来呢，对中国企业呢在这方面的专注哈，专业领域的机器人助行技术呢，转化为普通人可穿戴的日常设备，融入户外文旅场景，为游客出行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此次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让我们体验到了从工业遗存到郊野林地，从数字技术赋能到跨界业态创新。勾勒出当下中国文旅新业态的万千气象。好的，感谢小超的介绍哈，那咱们今天的连线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0: 感谢龙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周见。
1: 好的，接下来进入歌曲的时间，为大家送上的来自周柯宇的《微亮》。

0: 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釜山华侨中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武，我在釜山皮肤科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瑶，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6: 我是釜山에서피부에스테틱차부운영하고있는김소영이라고。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阜庆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8: 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釜山的连提区家庭中心担任。
9: 名字是伊思妮，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也在中国天津出生的。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2: 今天你的故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一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声乐之路上选择了在韩国进修的声乐硕士张耀扬。耀扬你好。
12: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张耀扬，目前就读于韩国昌原大学，在这个读声乐专业啊。
2: 好，再次欢迎耀扬的到来哈。其实我们是在一次活动的现场结识了，然后呢有机会呢来听一听呢，
12: 对
2: 学声乐。这个其实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并不会是他们的留学的这个专业选择，当然很少应该会说突如其来说我有这个想法然后学声乐吧。一定是会有之前的这个一直以来的这个不断的专业的积累。
12: 对，因为我这个本科啊，但是我高中就学的是声乐。
2: 从高中开始
12: 一直专业就是这个，所以说那个研究生啊也读的这个声乐专业。
2: 好，没错。来，那听听耀扬在韩国的这个留学生活哈。那首先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家乡
12: 啊，
2: 让大家认识一下。
12: 我的家乡是这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但是我是在于这个唐山市的附属县玉县县县城里边的啊，我是从
2: 唐山。
12: 对，
2: 所以现在耀扬讲话这个是有这个唐山味儿吗？
12: 有点唐山味儿哈，
2: 是不是？我依稀感觉有点熟，因为看电视啊，或者是看综艺哈，其实有那么几位其实知名度挺高的唐山的艺人，因为他们讲话，对，好像让我依稀有那个画面感哈，对，就是
12: 对，
2: 有一种腔调，感觉像在讲快板，
12: 像小品一样哈，
2: 对，小品，
12: 说
2: 相声，
12: 对，说我这个口音还挺重的。还可以哈，
2: 对，
12: 我已经尽力在改了。
2: 其实还好，对，好，没错。那唐山市可能对于很多

0: 韩国朋友来说可能有点陌生，对，那你会愿意怎样去介绍唐山？
1: 唐山我觉得最熟知的事情就是一个是唐山大地震，然后其次就是说那个之前在网络上不是有一个很流传的说恶性社会事件吗？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0: 啊？我好像记得在餐厅
1: 对对对对对
0: 个对一件事件，
1: 对，但其实这个
0: 那段时间确实受到很多关注，
1: 对对对，但是都是那个负面关注嘛。但其实唐山这个城市还不错的，它是一个很漂亮城市，也有很多旅游业，比如现在唐山比较这个著名的旅游景点河头老街啊，很多人去那边旅游，然后唐山的美食啊或者是什么各种演出啊各种文化什么的也都挺多的，
0: 的确，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老牌的工业城市，对吧？
1: 对对，它是个工业城市，有很多什么钢厂啊钢铁啊还有什么煤矿啊都很多，就那个唐山的这个工业啊在全国来说都是占比比较多的。
0: OK， 来到韩国那留学之后，这个会想家吗？
1: 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我们每学期都回去，跟国内感觉因为离得特别近嘛，没什么感觉两样。
0: OK，
1: 每学期结束都会这个飞机飞回中国啊，然后到时候开学啊再飞回来，
0: 是
1: 就感觉很方便。
0: 是，的确啊，现在这个不仅是交通的便利性上也好，还是说现在的通讯便利性上也好啊，其实说实话，不管想谁，不管想哪儿，对，其实这件事情都有要比可能在几年前的留学生来说，应该完全是不一样的哈。
1: 我觉得这应该是来韩国这个留学的一个好处，因为我之前也是考过意大利嘛，意大利这个意大利来回啊，这个交通就挺费劲。我看很多那个在意大利、
0: 意大利确实这个是对我来说有点遥远呢。
1: 对，意大利那边留学的那个朋友啊，他们几乎都是一年一回国或者两年一回国，就他们估计会很想家。
0: 可以理解。
1: 对
0: 对
1: 对，搁那边我搁意大利就吃那个披萨呀、然后 喝那个咖啡。
0: 好，这也是可能很多人离开家，对，或者是出国之后呢，最念念不忘的可能还是国内的美食了哈。
1: 但我觉得韩国还好，因为韩国这边的美食啊，我觉得还能适应，很多跟国内一样。然后韩国这边有很多自己的比较好吃的那种美食，什么韩国烤肉啊，还有那什么 tteokbokki 啊，还有各种那种冰棒都行。
0: OK，
1: 都比较好吃。
0: 好，没错，所以难怪不想家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对对对，毕竟都是东亚文化嘛。
0: 是，所以耀阳是意思说是在意大利之前学习，然后后来其实现在硕士的时候又选择韩国。
1: 对对对
0: 对，那这个是怎样的一个出于怎样的一个规划呢？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哈？对，让你选择呢再来韩国继续深造？
1: 其实就是很偶然，因为我当时本科毕业，因为我去意大利也是当时也是去考意大利的硕士啊，但是当时竞争比较大，也是这个因为这个疫情刚结束。有大批的这个中国人去考意大利，然后当时我们那个竞争比较大，然后就落选了。落选之后，然后当时有一段挺沮丧的这种时期，然后回国也是待了一年啊，工作了一年，然后还是觉得还得回出国呀，这个再进修一下学历。然后就为什么选择了这个韩国呢？因为一是因为韩国比较近，其次就是有这么个契机，我在网上接触到这个中介嘛，大多数人都是通过中介来到韩国的。
0: 是，
1: 然后我就有这产生这个想法，然后就来到韩国，然后同时也考上了昌原大学。
0: 是，好，那也就继续唯不变的事情是继续在向自己的这个生业之路继续往前走，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这件事情是始终是没有变化的。那韩国那看来其实是应该算是我可以理解成其实是有一点点小小意料之外的这个选择。
1: 对对对，
0: 所以那刚来韩国的时候呢，一定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困难，对，然后会让你觉得来韩国的生活你觉得最难的当时是什么事情？
1: 最难的吧，因为当时我来也是自个儿来的，没有，主要就是没朋友，感觉孤独啊，当时语言也不是，对，语言也不是特别好啊。你比如你还出去吃饭呢，或者是怎么样呢？吃饭都很少吃，基本都是在食堂吃。后来熟了，交了一些朋友之后啊，才偶尔去外面玩一玩啊，吃吃饭呢、
0: 越来越远，
1: 对，就扩大一下这个韩国的这种对对对对对，可能范围扩大了。
0: 是，当这个活动的半径的大小的时候，
1: 对对对，
0: 这个语言的这个水准
1: 确实
0: 成比例哈、
1: 对。很有关系。
0: OK， 好，所以那能感觉到适应力还是挺强的。
1: 对，
0: 这个是有跟之前你有在欧洲学习和生活的经历有关系吗？
1: 嗯，这个我感觉。

0: 跟我从小到大的生产关系有关，那个生产
1: 适应力都挺强。
0: 对对对，因为我从小我爸妈呀就不咋管我，就是全靠我自己一个人啊，自己摸索。
1: 难怪从小练出来了
0: 啊，对，就
1: 在哪儿都能过挺好。
0: 对，因为我爸我妈对我挺放心，啥事都不管。
1: OK， 他们也不会说希望你，比如说学这个，希望你将来做什么样的工作，
0: 对，不管啊，就是我自己想干啥，哦，去吧，就想，哦，缺钱就要吧。
1: 天哪，
0: 啊，就这样就完事了。
1: 他们很明智哎，
0: 对，什么叫放养，属于放养式。
1: OK，好，那这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经历哈，但如果说要给青黑线，这不是新学期其实开始也才没多久的这个
0: 时间，对，刚开学。
1: 那对于呢刚来韩国或者是有计划来韩国的，那应该就是已经是你的后辈了嘛。
0: 啊，
1: 有哪些比如说你觉得很想要在这个开学的这个初期的时候呢，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的话。
0: 啊，我建议，其实你大学大家来韩国呀，大多数其实都是为了这个学习这个专业知识啊，一是这个专业你得这个好好学，好学好好提高一下，
1: 专业不能落
0: 啊。对，那其次就是说这个韩语也得好好学，因为你毕竟来到韩国这地方了，你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你最好也是了解一下韩国这个文化，参加一下各种活动啊。什么韩国当时你在学校里边也有各种活动，你参加一下，对你自己是有一个这个知识上的这个增长，还有这个眼光上的这个增长。
1: 是，这是语言。
0: 对，
1: 好，那所以之前在欧洲学习，在意大利的时候也是要学意大利语。
0: 哦，对，也学意大利语，去哪个国家得学会当地的语言，才能有更好的沟通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否则始终是格格不入。
0: 对对对，你学不到啥玩意儿，你这个啊，
1: 那倒也是。
0: 对
1: 对，包括其实对于学业来说呢，我相信如果是语言不通的话呢，可能也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吧。
0: 对，这必须得有。
1: 好，那来韩国的生活呢，比如说呢，在交朋友，现在身边慢慢的中国朋友、韩国朋友，
0: 对，
1: 现在都有了吗？
0: 对，都有了，但主要还是跟中国人玩，因为那个可能韩国呀，还多多少少有点这个文化隔阂，但韩国朋友也有啊，但主要就是你的生活圈子里更多的是中国人啊，都感觉这也是大多数留学生的一个常态。
1: 的确是，
0: 但不排除确实有一些这个韩国人能很好的融入到这个不，中国人能很好的融入到这个韩国这个朋友圈里边，
1: 没错，
0: 对
1: 对，或者可能会遇到一些会主动想要跟中国朋友这个认识的一些这个韩国朋友啊，当然就是需要一定的机会，对吧？好，所以那其实到目前为止，那来韩国多长时间了？已经
0: 大概两年半了吧，因为我正常，
1: 哎，那还挺比我想象的要长哎。
0: 对对对，因为我正常就是两年就能毕业嘛，但是去年我这是延了一学期啊，延毕了半年啊，我主要是想在这个韩国呀，再多待半年，多体验一下韩国的当地的这个文化各方面的。
1: 那也就是说呢，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呢，那么其实能在韩国的这个生活，在韩国的时间其实也比较宝贵了哈。
0: 对对对
1: 对，
0: 就挺喜欢这一块的。
1: 是喜欢这个
0: 这种
1: 家的感觉，
0: 然后这块的这个风景我觉得也挺漂亮。
1: 哎，的确，
0: 对，而
1: 的确
0: 街道很干净哈。
1: 没错。好，那么这个声乐专业的话，应该毕业的时候是不是会需要有一些比如说演出，不只是论文？
0: 对，有
1: 对，
0: 我们每个一个学期啊都有这个演出，比如博士每学期都需要开音乐会，然后硕士的话每学期需要你完成你的这个专业曲目。我感觉这个设置的这个难度的话，我感觉还可以啊。
1: OK，
0: 别人都说这个不是很多人说这个韩国，就我们声乐来说啊，说韩国比较水，但我觉得一点不水，就是很有这个强度啊。
1: 对呀，我也发现哎，
0: 对，
1: 对我们认识，比如说有表演的，那他们真的要正儿八经的要拍，
0: 对对对，
1: 剧，
0: 正经挺专业的感觉。
1: 然后像你们就要有一场演唱会的这个音乐会的这个准备啊，
0: 尤其是韩国这个声乐啊，古典声乐这块在全国、国际啊，不，在全世界都非常知名，都很有这个。都是重量级的这个那个
1: OK， 是，那所以在毕业之前的话是不是应该也有这个正在准备的这个计划？
0: 对，我已经那个我的音乐会已经结束了，我现在主要就是在写我的论文论文毕业之后我就可以这个拿到我的毕业证书了。
1: 学业就算
0: 对
1: 告一段落了。
0: 对对对。
1: 好，那这个在韩国的目标上来说，是你，比如说已经。

0: 经实现了，比如说之前你自己的一个规划呢，还是说，那在之后的话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和打算呢？
1: 对，我感觉我在韩国啊生活这段时间，超出了我的预期啊，因为我之前计划来韩国就是，那个

0: 预期之外的这个东西，
1: 比想象的收获的
0: 还多。对对，就比如我像、我觉得专业比我想象的更好了，然后我的这个格局啊、眼界呀、和接触的一些人呐、或者是在韩国接触到一些新事物啊，我觉得都让我有了新的这个认识。
1: 好，那毕业之后的话呢，那应该会继续坚持声乐这条路。
0: 对对对
1: 对，未来职业选择上现在有什么目标或者是有方向吗？
0: 对，我感觉我回国的话大概率就是回国去应聘个音乐老师啊，也是或者是在机构里边教课，或者是去这个一些什么公办学校啊，或者是大专呐、私立学校这些当个音乐老师之类的。对，
1: 宗教，
0: 对，
1: 教学，
0: 对，教学，对，教育这块，
1: 把这些自己所学的话能够继续的这个分享给
0: 对
1: 学生。
0: 但是我还挺喜欢这个演出的，我如果有合适机会，我也愿意这个上台演出。
1: 当然，我觉得这个也不矛盾啊。
0: 对 对, 对，
1: 很多很多老师不都是后来这个自己演唱会办的也是这个对吧？一站一站一站的这个不停歇
0: 啊，
1: 对，并不矛盾了。而且本身对教学，对和实际的这个演唱，本身这都是围绕着自己喜爱的事情嘛。
0: 对对对，
1: 好，的确。那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哈，就那么聊了留学生活，也是一路以来呢在韩国的一些生活啊，给大家做了分享。那在节目的尾声的话，那可能要到了一个稍稍的要煽情的部分了哈。首先，对于现在比如正在我们镜头面前的，比如说家人朋友，还有呢，那身边的这些马上要来韩国留学的这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有什么想说的
0: 啊？对，这个主要就是对这个听众朋友们哈。
1: 好，
0: 这个
2: 家人也可以，
1: 是家人朋友都可以，我觉得
0: 啊，只是希望他们这个越来越好吧，达到自己这个在新的一年达到自己这个心中的愿望。然后祝他们事业有成啊，那个心想事成吗？
2: 对
1: ，OK。对，或者是对
0: 就自己
1: 有什么一些
0: 啊？那个赶紧毕业回国找个好工作，现实一点最好
1: 了。是的，对，确实，没错。好，那今天特别感谢耀阳，真的也是这个挺远的哈、专门来到华语之音做了这么多的分享。对。好，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呢这个在韩国留学生活当中的这个一些自己的感受哈。同时呢，如果说呢大家呢也想要再听到对耀阳的这个演唱的话，正儿八经好好的这个把专业的给大家这个露一手的话的，我估计大家其实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
0: 对,
1: 对，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
0: 艾特我给你重新唱个好听的。
1: 好，对，多多留言，对，多多点赞，我们需要大家的 heart。 OK， 好，那就聊到这儿，那就期待呢下次呢再来华语之音好不好，耀阳？
0: OK， 我期待下次再来哦。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没错，那我们听了故事之后呢，我们也继续这个进入歌曲的时间哈，为大家带来呢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

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呢，我们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好的，依旧通过我们的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吧。
1: 小王发现智恩的一位大学同学已经入学很多年，却还没有毕业。智恩，你朋友不是和你同一年上大学吗？怎么现在还没毕业呀？
2: 啊，중간에휴학했어。한국에서는대학다니다가휴학하는경우가꽤많아。
1: 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啊！我一听到休学，还以为是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了呢。
0: 没错，在中国一听到休学，一说到休学，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因为身体原因、家庭原因这些啊特殊原因暂时或者不得不停止学业。但到了韩国的大学，你会发现呀，휴학也就是休学，是一个相对常见的校园词汇。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咱们就来聊一聊韩国大学生为什么经常休学呢？首先呀，韩国大学的休学原因非常多，最容易想到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服兵役。韩国男性大学生中有不少人会在大学期间入伍，因此学校一般呢都会有专门的군휴학，也就是因服兵役办理的休学事由。不过呢，韩国大学生休学其实并不只是为了服兵役哈，有的学生会暂时呢停一两个学期，准备各种的考试、资格证或者呢就业。没错，有人呢想参加实习、打工赚钱。也有人呀会利用这段时间的准备交换留学甚至是旅行，或者重新考虑自己的专业和未来方向。所以在韩国大学里呢，休学并不一定意味着学习出了什么问题。对于一些学生来说呢，它更像是大学生活中暂时按下了一个暂停键。那么韩国大学生呢想休学可以随时休多久吗？也不是。对，韩国各所大学呢都有自己的休学规定啊，包括呢什么时候申请一次呢，可以休几个学期，那累计最多可以休多久等等。那服兵役、疾病等特殊情况呢，也可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因此啊，具体规定还要看呢各个学校的规定。那中国方面呢，中国大学当然呢也有休学的制度，不过在中国高校的学籍管理中呢，休学呀通常需要按照学校规定提出申请，并且呢办理相关手续。那现实中啊，很多中国学生呢仍然会按照正常学制呢连续读完大学的学习。相比之下呢，在韩国大学校园里面呢先修一个学期呢再回来这样的选择呢，更容易出现在学生对于大学生活和个人规划的讨论中。也正因为如此呢，两个人呀同一年进入韩国大学呢并不代表一定会在同一年毕业。有人中间呢去干嘛了呀？服兵役。有人休学呢准备就业，也有人按照正常的学制呢一路读完呢，差异呢就非常大。所以呢下次呢再听到韩国朋友说那지금휴학중이야，也就是啊我现在正在休学呢，不用马上觉得哎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严重的问题，他也许呢只是想暂时的离开学校为下一个阶段呢做准备而已。你看，同样叫休学，在不同的校园环境里，在不同的国家，人们对于它的理解和使用方式也有一些不同。这就是以上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来听一下今天的今日一句是什么？
3: 행복은돈으로살수없지만가난으로도살수없다레오로스텐행복은돈으로살수없지만가난으로도살수없다레오로스텐
0: 这句话呢您可以直接这样说，幸福无法用金钱买到，但贫穷啊也无法带来幸福。没错。好，今日一句，행복은돈으로살수없지만가난으로도살수없다。幸福无法用金钱买到，但贫穷 也无法带来幸福。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今天的一个小时要和你说再见了。没错，那今天我们有嘉宾的分享，同样的也有我们每日的我们的 news 的分享，以及我们每天一句，还有我们的文化差异，好多的板块，同样的还有那连线天津的时间呀。没错，又是收获满满的一个小时，对不对？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候，还有你的点赞以及转发，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的频道，知道呢我们的直播，明天还可以继续有你的陪伴吗？好，没错呢，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上来自杨丞琳的庆祝。 PD 新闻查看间隙，저는 롱거였습니다. 좋은 꿈 꾸세요.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这里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隔壁 FM 90.5釜山燕鸥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就在上个月8月22日晚上的9时30分许，有一艘从釜山出发的集装箱船。那这艘船呀，向北开始航行，经由北冰洋驶向英国。对，它就是韩国首艘进行北极航线集装箱船试运营的 Pensta Aquilo 号。北极航线呀，是连接亚洲与欧洲的最短海上航线，被誉为极地丝绸之路和梦想航线，备受关注。这是一段充满挑战的艰难旅程，因为要面对北极恶劣的天气以及海上的浮冰和航线管制等等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不过这也是一次呢非常重要的航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可以啊为未来进一步验证北极航线的经济性和安全性。从釜山出发，穿越北冰洋，经由欧洲多个国家，再次返回釜山，全程呢约3万公里，往返大约呢约耗时45天。让我们一起啊为这段开辟釜山与世界之间新航线的旅程加油。好，同时也为大家送上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 Winter 的《Hang Hey》。

0: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今天在 BEXCO 举行广域连接项目启动仪式，该项目旨在打破行政区域界限，推动富山的蔚山及青少南岛在产业、人才和就业领域加强合作。富山市将从明天起至11日在 BEXCO 举行富山 AI 节，让市民近距离了解人工智能，并通过亲眼看、亲手摸、亲身体验等方式感受 AI 技术。富山海洋自然史博物馆将于9月10日举办第一届学术研讨会，主题为海洋自然史展览与研究及博物馆的发展方向，市民可通过提前预约或现场报名的方式免费参加。富山市将于10月3日至4日在华明生态公园举办第二届动物保护日庆典，推动形成更加成熟文明的宠物文化。最后来看天气，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2到27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富山华语之音 BEFM90.5， 富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3: 龙哥你好，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汽笛撕开海平线，千帆扑向浪尖，开海了，这是大海给沿海人的年度分红，螃蟹顶着肥膏上岸，皮皮虾满子鼓胀。对于天津来说啊，9月1日这一天，渤海福季的休渔期结束，迎来开海季，天津的各港口渔船陆续出港，渔民开启新一轮海上捕捞作业。
0: 是的，这是一个好消息哈。海风带着咸味儿这么一吹，沉寂了3-4个月之久的码头终于呢又热闹了起来。对于喜欢海鲜的吃货朋友们来说，开海那可是值得庆祝的大事儿。渔船一靠岸啊，那一筐筐活蹦乱跳的海鲜，光是看着呀都让人走不动道了。
3: 是的，9月1日上午的12点，那随着开海时间的到来，天津各大渔港的渔船陆续出港，码头上一派繁忙的景象。当天下午，记者在北塘渔港码头就看到一艘艘渔船陆续从海上返回，载着当天的渔货，渔民相继将渔货卸到码头上。下午5点，码头边儿已经围拢了不少市民，俯身挑选刚上岸的海鲜，不少人提着装有海鲜的这种大包小包就离开了。
0: 是的，我还记得在之前的连线当中呢，小超就给我们提过那一句咱们天津人的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哈，那就是当当吃海鲜不算不会过，对吧小超？
3: 是
0: 确实，
3: 当当吃海货
0: 啊，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好，这下学会了哈。好，没错，那小超，咱们天津啊人吃海鲜呢都有什么讲究呢？天津的海鲜有哪些特色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记者在码头上就看到各个摊位的海鲜啊，虽然大小不一，但是种类基本相似，以梭子蟹、海蛎子、皮皮虾为主，也有其他的一些海产品。那开海之后呢，随着渔船陆续出海捕捞，渔获供给将会逐步增加，海蟹、海虾、梭鱼、海螺等等这些时令的海产品将会陆续进入市场，市民也将会品尝到更多的渤海湾的鲜味儿。不过呢，面对满市场张牙舞爪的梭

0: 刺蟹、活蹦乱跳的皮皮虾，还有那肥嘟嘟的海蛎子，哎，你是不是也会犯了这个选择困难症呢？
1: 没错，的确哈，太困难了，这绝对是美味的抉择哈。哎，要说开海记谁最出风头哈，那我个人绝对会把这一票呢投给梭子蟹，这玩意儿现在简直就是朋友圈的硬通货哈。你看谁家餐桌上呢，要是没盘红彤彤的螃蟹呀，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呀在过开海记，对不对？
0: 没错，现在的梭子蟹呀，主要就是吃它的肉。很多老渔民还会告诉你，现在这会儿啊，可别急着抢母蟹，这公蟹才是真正的宝藏。因为刚开海，公蟹经过一个休渔期的养精蓄锐，这肉质啊是达到了巅峰。那蟹腿里的肉一撕就是一条，紧实又鲜甜，咬下去那种一丝丝的这种蒜瓣肉，口感简直绝了。
1: 嗯，好，没错。那既然已经这么美味了哈，那在吃法上呢，在天津，梭子蟹一般呢，怎么吃呢？最地道呢？
0: 对于自己在家做的情况，清蒸那可是最高的礼仪了。上锅蒸个12到15分钟就够了，千万别蒸老了，不然这个蟹肉缩水，鲜味儿也跟着就跑没了。蒸的时候呢，底下还需要垫一片姜，然后蘸着姜醋汁儿吃，既能提鲜又能驱寒。除了梭子蟹，这个季节的皮皮虾主打一个鲜和弹。刚出水的皮皮虾，这虾壳泛着清亮的光泽，肉质特别紧实 Q 弹，那种鲜甜可是养殖的对虾完全比不了的。你把它剥开，这个虾肉就是那种白里透着微微粉嫩的颜色，一口咬下去，肉汁儿直接在嘴里爆开。
1: 嗯，没错。好，果然哈，这个好吃是要会方法，要懂技巧。那么这是梭子蟹，那其实呢，包括刚刚小超也提到了皮皮虾哈，也是我个人的最爱了哈。那据我了解呢，北方的朋友呢，这吃皮皮虾呢，跟南方朋友还不太一样。北方的朋友呢，更倾向于呢清蒸或者是盐水煮啊，就吃它的原汁原味儿。南方的朋友呢，更喜欢像避风塘炒或者是椒盐，外酥里嫩的，连壳呀你都想那嚼上那么一嚼。当然，如果你是极致鲜美的爱好者，可以呢尝试一下呢潮汕的生腌。
0: 那其实这个吃法真的是多种多样。
1: 没错。
0: 那我要说的呢，还有海蛎子。这海蛎子呢，在开海季，我觉得属于是隐藏菜单儿。它不像螃蟹那么张扬，但是啊，懂行的人一定会买。这时候的海蛎子，肚子里满满的都是海水的鲜味儿，没有一丝的腥气，只有那种纯粹的，而且是带着矿物质感的鲜甜。现在的海蛎子最适合做海蛎子豆腐汤，或者是蒜蓉粉丝蒸，既能尝鲜，又能当一道不错的家常菜。所以呢，就回到刚刚龙哥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该选哪一个呢？那我给出的建议就是，如果呢您是奔着吃肉去过瘾的，那梭子蟹绝对是首选，那厚实的蒜瓣肉啊，吃起来太让人满足了。那如果您喜欢那种 Q 弹的口感和极致的鲜甜，这皮皮虾你可千万不要错过。如果你想花小钱，然后喝一口最鲜的海风，那买上几只海蛎子回家煲个汤，真是让人口齿留香。
1: 好，那说到这里哈，再想象上一下这个画面哈，那真的是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已经呢跟龙哥一起哈开始咽口水了。开海季绝对是大海，给咱们的馈赠哈，错过了这第一波鲜呀，可真要再等上一年喽。
0: 是的，聊完了开海季呢，下面我再跟大家分享的是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9月3号到9月6号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展览的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汇聚了全国30个省区市以及20个国家近2000家文旅企业参展，其中展示文旅融合成果、数字文旅新业态，还有文创非遗、景区装备以及国际文旅合作等等内容。
1: 嗯，好，那请小超呢给我们介绍介绍哈，那这一届的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呢，都有哪些看点呢？
0: 好的，在数字技术不断融入文旅产业的背景下，智慧文旅成为了本届博览会的一大亮点。

0: 近视、音视频、全息影像，还有机器人等新技术可是说集中亮相，推动传统文化展示从看展览向沉浸体验转变。比如说在一处光影体验区，传统的水墨丹青与音视频还有高清全息等等技术融合，营造出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沉浸式的画境。高精度声场还可以让声音呈现出更具空间感的效果，让观众获得看得见的音响这一般的体验。此外呢，工业旅游板块也是首次集中亮相博览会。曾经轰鸣的工厂车间，承载着大国制造记忆的工业遗产，正摇身变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1: 的确，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工业遗存啊，变身休闲空间，正成为游客眼中的新景区。
0: 是的，那这里呢，我主要给大家介绍，就是1955年中国第一只手表复刻版，结构复杂的陀飞轮，也是中国国内首创的双秒追针腕表。那海鸥表博物馆的展位前，数块经典的腕表静静陈列，诉说中国制表工业71载的岁月荣光。企业依托老工业遗产打造博物馆，开发手表零件 DIY 创意画，而且还联动老字号非遗推出联名的腕表。那厂区内的日晷计时体验点，还有智能装备车间、成品装备车间也都是全面对外开放的。
1: 嗯，是，听了小超的介绍哈，能够看得出来呢，工业旅游哈，已经不再是走马观花的看机械、看厂房了，动手体验文化感悟啊，成为了新的亮点。
0: 是的，那这次展览的另外一个看点呢，就是大众旅游也是从走马观花转向了沉浸式个性化的消费。
1: 嗯，
0: 在天津博物馆展台前，参观者可以戴上眼镜，化身殷商的工匠，亲手体验一片小小的甲骨文是怎么做出来的。可以说科技让文博火起来了。来自江苏的一位张先生就亲手体验这个甲骨的钻凿，他表示说，哎，古人用甲骨刻写谱词，哎，要用到锯、刀、钻、烧等等工艺，而我们呢，通过混合现实 MR 技术去复刻这种实体体验，让大家获得直观的感受。再有呢，像房车露营、山野青户外，还有秘境文旅等等特色新兴业态，也是逐渐开始走入大众视野。
1: 嗯，
0: 那在景区装备展区，野奢木屋还有轻奢景观帐篷，真的是让人耳目一新。房车、太空舱还有积木舱也是升级换代，价格却日渐的亲民。有一家户外知名企业的展品展位上，智能助力外骨骼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体验。
1: 嗯，是的，我们在一些媒体报道当中呢，也有关注到哈，这个助力外骨骼的相关的报道。对，那说是可以给使用者呢开外挂哈，是不为过啊。它提供保护、支撑等多种功能，为户外探险、户外探索与运动减负，让每一步呢都轻松省力。小超呢，这次呢在展览中的这个展出的最先进的外骨骼呢，有着这个怎样的特色呢？
0: 那最先进的产品，它是可以做到3秒就可以快速穿戴，而且内置自研的 AI 算法芯片，4档力度可以调节。业内人士介绍呢，这一套最新的装备可以识别像爬楼、骑行还有下坡等等10种不同的步态，给予使用者最高40%的助力。这个登山徒步啊，还有日常出行都可以使用。
1: 嗯，这一连串的数字哈，也能够看得出来呢，对中国企业呢在这方面的专注哈，专业领域的机器人助行技术呢，转化为普通人可穿戴的日常设备，融入户外文旅场景，为游客出行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此次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让我们体验到了从工业遗存到郊野林地，从数字技术赋能到跨界业态创新，勾勒出当下中国文旅新业态的万千气象。好的，感谢小超的介绍哈。那咱们今天的连线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0: 感谢卢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

0: 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釜山华侨中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明，我在釜山皮肤科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杨，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6: 저는부산에서피부에스테틱차부운영하고있는김소영이라고합니다。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清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8: 知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釜山的连提区家庭中心担任。
9: 名字是伊思妮，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也在中国天津出生的。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2: 今天你的故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一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声乐之路上，选择了在韩国进修的声乐硕士张耀扬。耀扬你好。
12: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张耀扬，目前就读于韩国昌原大学，在这个读声乐专业啊。
2: 好，再次欢迎耀扬的到来哈。其实我们是在一次活动的现场结识了，然后呢有机会呢来听一听呢，对，学声乐。这个其实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并不会是他们的留学的这个专业选择。当然很少应该会说突如其来说我有这个想法然后学声乐吧。一定是会有之前的这个一直以来的这个不断的专业的积累。
12: 对对，因为我这个本科啊，但是我高中就学的是声乐。
2: 从高中开始。
12: 一直专业就是这个，所以说那个研究生啊也读的这个声乐专业。
2: 好，没错。来，那听听耀扬在韩国的这个留学生活哈。那首先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家乡
12: 啊，
2: 让大家认识一下。
12: 我的家乡是这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但是我是在这个唐山市的附属县玉田县县城里边的啊。我是从
2: 唐山。
12: 对
2: 对，所以现在耀扬讲话这个是有这个唐山味儿吗？
12: 有点唐山味儿哈，
2: 是不是？我依稀感觉有点熟，因为。看电视啊，或者是看综艺哈，其实有那么几位其实知名度挺高的唐山的艺人，因为他们讲话，对，好像让我依稀有那个画面感哈。对，就是有一种腔调，感觉像在讲快板，
12: 像小品一样哈。
2: 对，小品，
12: 说
2: 相声。
12: 对，说我这个口音还挺重的，还可以哈。
2: 对，
12: 我已经尽力在改了。
2: 其实还好还好。对，好，没错。那唐山市可能对于很多韩国朋友来说可能有点陌生，对，那你会愿意怎样去介绍唐山
12: 唐山我觉得最熟知的事情就是一个是唐山大地震，然后其次就是说那个之前在网络上不是有一个很流传的说恶性社会事件吗？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2: 啊？我好像记得在餐厅
12: 对对对对对
2: 那个对一件事件，
12: 对，但其实这个
2: 那段时间确实受到很多关注，
12: 对对对，但是都是那个负面关注嘛。但其实唐山这个城市还不错的，它是一个很漂亮城市，也有很多旅游业，比如现在唐山比较这个著名的旅游景点河头老街啊，很多人去那边旅游，然后唐山的美食啊。或者是什么各种演出啊，各种文化什么的也都挺多的。
2: 的确，
12: 对，
2: 同时还是一个老牌的工业城市，对吧？
12: 对对，它是个工业城市，有很多什么钢厂啊、钢铁啊，还有什么煤矿啊，都很多。就那个唐山的这个工业啊，在全国来说都是占比比较多的。
2: OK， 待到韩国那留学之后，这个会想家吗？
12: 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我们每学期都回去，跟国内感觉因为离得特别近嘛，没什么感觉两样。
2: OK，
12: 每学期结束都会这个飞机飞回中国啊，然后到时候开学啊再飞回来，
2: 是
12: 就感觉很方便。
2: Okay， 是的确啊，现在这个不仅是交通的便利性上也好，还是说现在的通讯便利性上也好哈。其实说实话，不管想谁，不管想哪儿， 对，其实这件事情都有要比可能在几年前的留学生来说，应该完全是不一样的哈。
12: 啊，我觉得这应该是来韩国这个留学的一个好处，因为我之前也是考过意大利嘛，意大利这个意大利的来回啊，这个交通就挺费劲。我看很多那个在意大利、
2: okay.
12: 啊。
2: 意大利确实这个是对我来说有点遥远呢。
12: 对，意大利那边留学的那个朋友啊，他们几乎都是一年一回国或者两年一回国，就他们估计会很想家。
2: 可以理解。
12: 对
2: 对
12: 对，那边我在意大利就吃那个披萨呀、啊，然后 喝那个咖啡。
2: 好，这也是可能很多人离开家，对，或者是出国之后呢，最念念不忘的可能还是国内的美食了哈。
12: 但我觉得韩国还好，因为韩国这边的美食啊，我觉得还能适应，很多跟国内一样。然后韩国这边有很多自己的比较好吃的那种美食，
2: 嗯，
12: 什么韩国烤肉啊，还有那什么豆包鸡啊，还有各种那种啊冰盘都行
2: ，OK，
12: 都比较好吃。
2: 好，没错，所以。难怪不想家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2: 对对对，毕竟都是东亚文化嘛。
2: 是，所以耀阳是意思说是在意大利之前学习，然后后来其实现在硕士的时候又选择

0: 韩国。
1: 对对对
0: 对，那这个是怎样的一个，出于怎样的一个规划呢，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哈，对，让你选择呢在来韩国继续深造？
1: 其实就是很偶然，因为我当时本科毕业，因为我去意大利也是当时也是去考意大利的硕士啊，但是当时竞争比较大，也是这个因为这个疫情刚结束，有大批的这个中国人去考意大利，然后当时我那个竞争比较大，然后就落选了。落选之后，然后当时有一段挺沮丧的这种时期，然后回国也是待了一年啊，工作了一年，然后还是觉得还得回出国呀，这个再进修一下学历，然后就为什么选择了这个韩国呢？因为一是因为韩国比较近，其次就是有这么个契机，我在网上接触到这个中介嘛，大多数人都是通过中介来到韩国的，
0: 是，
1: 然后我就有这产生这个想法，然后就来到韩国，然后同时也考上了昌原大学。
0: 是，好，那也就继续唯不变的事情是继续在向自己的这个生涯之路继续往前走，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对，这件事情是始终是没有变化的。那韩国呢，看来其实是应该算是，我可以理解成其实是有一点点小小意料之外的这个选择。
1: 对对对。
0: 所以那刚来韩国的时候呢，一定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困难，对，然后会让你觉得来韩国的生活你觉得最难的当时是什么事情？
1: 最难的吧，因为当时我来也是自个儿来的，没有，主要就是没朋友，感觉孤独。啊，当时语言也不是，对，语言也不是特别好啊。你比如你要出去吃饭呢，或者是怎么样呢？吃饭都很少吃，基本都是在食堂吃。后来熟了，交了一些朋友之后啊，才偶尔去外面玩一玩啊，吃吃饭呢。
0: 越来越远，
1: 对对，扩大一下这个韩国的这种对对对对对，活动范围扩大了。
0: 是，当这个活动的半径的大小的时候，
1: 对对对，
0: 这个语言的这个水准成比例哈，
1: 对。很有关系。
0: OK， 好，所以那能感觉到适应力还是挺强的。
1: 对，
0: 这个是有跟之前你有在欧洲学习和生活的经历有关系吗？
1: 这个感觉跟我从小到大的生长关系有关，那个生长、
0: 就是、适应力都挺强。
1: 对对对，因为我从小我爸妈呀就不咋管我，就是全靠我自己一个人啊，自己摸索。
0: 哦，难怪从小练出来了
1: 啊。对，就
0: 在哪儿都能过挺好。
1: 对，因为我爸我妈对我挺放心，啥事都不管。
0: OK， 他们也不会说希望你，比如说学这个，希望你将来做什么样的工作，
1: 不管啊，就是我自己想干啥，你去吧，就想缺钱就要吧。
0: 天哪，
1: 就这样就完事了。
0: 他们很明智哎。
1: 对，什么叫放养，属于放养式。
0: OK， 好，那这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经历哈，但如果说要给青青，现在这不是新学期，其实开始也才没多久的这个时间，
1: 刚开学。
0: 那对于那刚来韩国或者是有计划来韩国的，那应该就是已经是你的后辈了嘛。有哪些，比如说你觉得很想要在这个开学的这个初期的时候呢，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的话？
1: 我建议，其实你大家来韩国呀，大多数其实都是为了这个学习这个专业知识啊，一是这个专业你得这个好好学，好好提高一下，
0: 专业不能落
1: 对，然后其次就是说这个韩语也得好好学，因为你毕竟来到韩国这地方了，你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你最好也是了解一下韩国这个文化，参加一下各种活动啊，什么韩国当时你在学校里边也有各种活动，你参加一下，对你自己是有一个这个知识上的这个增长，还有这个眼光上的这个增长。
0: 是，这是语言。
1: 对，
0: 好，那所以之前在欧洲学习，在意大利的时候也是要学意大利语。
1: 对，也学意大利语，去哪个国家就学会当地的语言，才能有更好的沟通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否则始终是格格不入。
1: 对对对，你这。学不到啥玩意儿，然后你这个啊，
0: 那倒也是。
1: 对
0: 对，包括其实对于学业来说呢，我相信如果是语言不通的话呢，可能也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吧。
1: 对，这必须得有。
0: 好，那来韩国的生活呢，比如说呢，在交朋友，现在身边慢慢的中国朋友、韩国朋友，
1: 对，
0: 现在都有了吗？
1: 对，都有了，但主要还是跟中国人玩，因为那个可能韩国呀，还多多少少有点这个文化隔阂，但韩国朋友也有啊，但主要就是你的生活圈子里更多的是中国人啊，我感觉这也是大多数留学生的一个常态。
0: 的确是，
1: 但不排除确实有一些这个韩国人能很好的融入到这个不中国人能很好的融入到这个韩国这个朋友圈里边，
0: 没错，
1: 对
0: 对，或者可能会遇到一些会主动想要跟中国朋友 这个认识的一些这个韩国朋友啊，
1: 对，
0: 当然就是需要一定的机会，对吧？
1: 嗯嗯
0: 嗯。好，所以呢，其实到目前为止，那来韩国多长时间了？已经
1: 大概两年半了吧？因为我正常，
0: 哎，那还挺比我想象的要长哎。
1: 对对对，因为我正常就是两年就能毕业嘛，但是去年我这是延了一学期、
0: 嗯、
1: 啊，延毕了半年、嗯、啊，我主要是想在这个韩国呀、啊。再多待半年，多体验一下韩国的当地的这个文化各方面的、
0: 嗯、那也就是说呢，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呢，那么其实能在韩国的这个生活，在韩国的时间其实也比较宝贵了哈。
1: 对对对
0: 对，
1: 就挺喜欢这一块的。
0: 嗯， 嗯，是喜欢这个
1: 这种
0: 文化呀，
1: 然后这块的这个风景我觉得也挺漂亮、
0: 嗯、哎，的确，
1: 对，而很街道很干净哈，
0: 没错。嗯，好，那么这个声乐专业的话，应该毕业的时候是不是会需要有一些，比如说演出，不只是论文？
1: 对，有，有，我们每个一个学期啊，都有这个演出。比如博士每学期都需要开音乐会，然后硕士的话，每学期需要你完成你的这个专业曲目。
0: 嗯，
1: 我感觉这个设置的这个难度的话，我感觉还可以啊。
0: OK，
1: 别人都说这个。不是很多人说这个韩国，就我们声乐来说啊，说韩国比较水、
0: 嗯，
1: 但我觉得一点不水，就是很有这个强度啊。
0: 对呀、
1: 啊，
0: 我也发现哎。
1: 对，
0: 对我们认识，比如说有表演的，那他们真的要正儿八经的要拍。
1: 对对对，
0: 剧
1: 这您挺专业的，
0: 拍。然后像你们就要有一场演这个演唱会的这个音乐会的这个准备啊。
1: 尤其是韩国，韩国这个声乐啊，古典声乐这块，在全国、国际啊，不，在全世界都非常知名，
0: 嗯、
1: 都很有这个。
0: 嗯，
1: 都是重量级的这个那个
0: OK， 是，那所以在毕业之前的话，是不是应该也有这个正在筹准备的这个计划？
1: 对，我已经那个我的音乐会已经结束了，我现在主要是在写我的论文、
0: 嗯、
1: 啊、
0: 哦、
1: 论文毕业之后我就可以这个拿到我的毕业证书了。
0: 嗯，学业就算
1: 对
0: 告一段落了。
1: 对对对，
0: 嗯，好，那嗯，这个在韩国的目标上来说，是你比如说已经实现了，比如说之前你自己的一个规划呢、
1: 嗯、
0: 还是说那在之后的话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和打算？
1: 对，我感觉我在韩国啊生活这段时间 超出了我的预期啊。因为我之前计划来韩国就是、
0: 哦、
1: 那个就是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其实也是来想水学历的嘛，但其实
0: 就想说拿到学历就行、
1: 啊、对
0: 对，
1: 对，拿到学历就行，就回国就完事了。
0: 这话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
1: 啊，
0: 不好意思讲，不能讲的，
1: 啊、
0: 我觉得
1: 对
0: 对，
1: 对，就是来水学历。结果我在韩国啊，结果这两年时间收获了，这个预期之外的这个东西，
0: 比想象的收获的
1: 还多。对对，就比如说我觉得专业比我想象的更好了，然后我的这个格局啊、
0: 嗯、
1: 眼界呀、啊、和接触的一些人呐、啊
0: 嗯，
1: 或者是在韩国接触到一些新事物啊，我觉得都让我有了新的这个认识。
0: 嗯，好，那毕业之后的话呢，那应该会继续坚持声乐这条路。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未来职业选择上现在有什么目标或者是有方向吗？
1: 对，我感觉我回国的话大概率就是回国去应聘个音乐老师啊，也是、
0: 嗯、
1: 或者是在机构里边教课，或者是去这个一些什么公办学校啊，或者是大专呐、啊
0: 嗯、
1: 私立学校这些当个音乐老师之类的。
0: 嗯哼，
1: 对，
0: 宗教。
1: 对，
0: 教学，
1: 对，教学，对，教育这块，
0: 把这些自己所学的话、
1: 嗯、
0: 能够继续的这个分享给
1: 对
0: 学生。
1: 但是我还挺喜欢这个演出的，我如果有合适机会、
0: 嗯、
1: 我也愿意这个上台演出。
0: 当然我觉得这个也不矛盾啊。
1: 对 对， 对，
0: 很多很多老师不都是后来这个自己演唱会办的，也是这个对吧，一站一站一站的这个不停歇
1: 啊。
0: 对，并不矛盾了，而且本身对教学，对，和实际的这个演唱本身这都是围绕着自己喜爱的事情嘛。
1: 对对对，
0: 嗯，好，的确。那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哈，就那么聊了留学生活，也是一路以来呢在韩国的一些生活啊，给大家做了分享。那在节目的尾声的话，那可能要到了一个稍稍的要煽情的部分了哈。首先对于现在比如正在我们镜头面前的比如说家人朋友，还有呢那身边的这些马上要来韩国留学的这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有什么想说的
1: 啊？对，这个主要就是对这个听众朋友们哈。
0: 好，
1: 这个
2: 家人也可以，
0: 是 家人朋友都可以，我觉得
1: 啊，只是希望他们这个越来越好吧，达到自己这个在新的一年达到自己这个心中的愿望。
0: 嗯，
1: 然后祝他们事业有成啊，那个心想事成嘛。
0: OK， 对，或者是对自己有什么一些
1: 啊，那个赶紧毕业回国找个好工作。

0: 听到对耀阳的这个演唱的话，正儿八经的好好的这个把专业的给大家这个露一手的话的，我估计大家其实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对，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
1: 艾特我，给你重新唱个好听的。
0: 好，对，多多留言，对，多多点赞，我们需要大家的 heart。OK， 好，那就聊到这儿，那就期待呢下次呢再来华语之音，好不好，耀阳？
1: OK， 我期待下次再来哦。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了，没错，那我们听了故事之后呢，我们也继续这个进入歌曲的时间哈，为大家带来呢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

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来又不同的中新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正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 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呢、我们多了解彼此一些些，更靠近一点点。好的，依旧通过了我们的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吧。
1: 小王发现智恩的一位大学同学已经入学很多年，却还没有毕业。智恩，你朋友不是和你同一年上大学吗？怎么现在还没毕业啊？
2: 아중간에휴학했어한국에서는대학다니다가휴학하는경우가꽤많아
1: 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啊！我一听到休学，还以为是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了呢。
0: 没错，在中国一听到休学，一说到休学，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因为身体原因、家庭原因这些啊特殊原因，暂时或者不得不停止学业。但到了韩国的大学，你会发现呀，휴학也就是休学，是一个相对常见的校园词汇。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咱们就来聊一聊韩国大学生为什么经常休学呢？首先呀，韩国大学的休学原因非常多，最容易想到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服兵役。韩国男性大学生中有不少人会在大学期间入伍，因此学校一般呢都会有专门的군휴학，也就是因服兵役办理的休学事由。不过呢，韩国大学生休学其实并不只是为了服兵役哈，有的学生会暂时呢停一两个学期，准备各种的考试、资格证或者呢就业。没错，有人呢想参加实习、打工赚钱，也有人呀会利用这段时间呢准备交换留学，甚至是旅行，或者重新考虑自己的专业和未来方向。所以在韩国大学里呢，休学并不一定意味着学习出了什么问题。对于一些学生来说呢，它更像是大学生活中暂时按下了一个暂停键。那么韩国大学生呢想休学可以随时休多久吗？也不是。对，韩国各所大学呢都有自己的休学规定啊，包括呢什么时候申请一次呢可以休几个学期，那累计最多可以休多久等等。那服兵役、疾病等特殊情况呢也可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因此啊具体规定还要看呢各个学校的规定。那中国方面呢，中国大学当然呢也有休学的制度，不过在中国高校的学籍管理中呢，休学呀通常需要按照学校规定提出申请，并且呢办理相关手续。那现实中啊，很多中国学生呢仍然会按照正常学制呢连续读完大学的学习。相比之下呢，在韩国大学校园里面呢先修一个学期呢再回来，这样的选择呢更容易出现在学生对于大学生活和个人规划的讨论中。也正因为如此呢，两个人呀同一年进入韩国大学呢并不代表一定会在同一年毕业。有人中间呢去干嘛了呀？服兵役。有人休学呢准备就业。也有人呢按照正常的学制呢一路读完呢，差异呢就非常大。所以呢下次呢再听到韩国朋友说那지금휴학중이야，也就是啊我现在正在休学呢，不用马上觉得哎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严重的问题，他也许呢只是想暂时的离开学校，为下一个阶段呢做准备而已。你看，同样叫休学，在不同的校园环境里，在不同的国家，人们对于它的理解和使用方式也有一些不同。这就是以上的这也不一样。

0: 下期见。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来听一下今天的今日一句是什么？
1: 행복은돈으로살수없지만가난으로도살수없다레오로스텐행복은돈으로살수없지만가난으로도살수없다레오로스텐
0: 这句话呢，您可以直接这样说：幸福无法用金钱买到，但贫穷啊也无法带来幸福。没错。好，今日一句：행복은돈으로살수없지만가난으로도살수없다。幸福无法用金钱买到，但贫穷也无法带来幸福。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没错，今天的一个小时要和你说再见了。没错，那今天我们有嘉宾的分享，同样的也有我们每日的我们的 news 的分享，以及我们每天一句，还有我们的文化差异，好多的板块，同样的还有我们的连线天津的时间呀。没错，又是收获满满的一个小时，对不对？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候，还有我们的点赞以及转发，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的频道，知道呢我们的直播，明天还可以继续有你的陪伴吗？好，没错呢，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上来自杨丞琳的《庆祝》。PD 新闻查看间隙，从那龙哥思密达，转过，구세요。